0: 每一首呢？
1: 每一首呢？
0: 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聪明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1: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0: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1: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0: 下一秒，
3: 下一秒，
0: 你可能喜极而泣。
4: 1984年，一个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和他的摄影师站在陕北的黄土原上，看着无边的黄土和一线天空。他拍了一部只有5个主要角色的电影，整部片子几乎没有故事，只有黄土、黄河、祈雨的人群和沉默的翠桥。他叫陈凯歌，这部电影叫《黄土地》，黄土地的摄影师叫张艺谋。他后来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导演之一，但在1984年，他只是一个拿着摄影机在黄土高原上疯狂找光线的年轻人。张艺谋在拍摄中大量使用静止长镜头，把人物放在巨大的黄土背景之下。

也不完全学董源那种平淡南方山水。他画的云山，山在云里，云在山上，山顶有时完全被云吃掉，云在山腰缠着不走。他就是高克恭。高克恭祖籍西域，是回鹘后裔，在元朝官至刑部尚书。他的山水学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米氏云山，但二米的云山是湿润迷蒙的江南小景。高克恭把云山放大了，山体更加雄峻，云气更加磅礴。他的《云衡秀岭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上主峰从云海之中拔起，峰顶林木苍翠，山腰被云层拦腰截断，远处是更淡更空灵的远山。墨法上他用了积墨加破墨的技法，先淡后浓，层层渲染。云和山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整体气势极强。高克恭是原初画坛上和赵孟頫齐名的人物，他的云山既有南方的湿润，又有北方的鼓励。一个从西域来到中原的色目人官员，用中国水墨画出了最虚无缥缈的云。云不问他从哪里来，只是把自己借给他，让他画进山里去。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到最后一首，全是中慢板，全是关于离开、放手和长夜。这张专辑叫《割爱》，主打歌《割爱》由黄国伦作曲，潘丽玉填词，万芳用她标志性的气声和哭腔咬字，把分手唱成了一场漫长的手术。专辑里还有《夜照亮了夜》《温哥华悲伤一号》等作品。万芳的声线不是标准的美声，她略带沙哑，真假音转换时有一种脆弱的撕裂感，但正是这种不完美的质感，让她的歌声像深夜被压缩进被子里呜咽的哭声。歌爱在那年金曲奖上让万芳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张专辑不是让人哭的，是让人在哭完之后可以安静地把眼泪擦干。万芳后来没有大红大紫，但她的专辑被一代文艺青年一遍遍翻出来深夜播放。

新成员问天实验舱，他是天河核心舱之后中国的新成员问天实验舱，他是天河核心舱之后中国核材料科学的多个学科。问天实验舱全程是核材料科学的多个学科。问天实验舱全长17.9米，最大直径4.2米，发射质量约23吨，是目前中国航天器中最重最长的单体舱段。它携带了一对大型柔性太阳翼，单翼展开长度超过20米，刷新了中国航天器太阳翼的最大尺寸记录。这对太阳翼为实验舱上高能耗的科学设备提供充足电力，功能是备份。它拥有与天河核心舱功能等同的控制功能，是备份。它拥有与天河核心舱功能等同的控制计算机和姿态控制系统，能在核心舱出现故障时接管整个空间站的运行。问天不是来搭便车的，它是来当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大脑和备用心脏。

和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问天实验舱全程是和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问天实验舱全长17.9米，最大直径4.2米，发射质量约23吨，是目前中国航天器中最重最长的单体舱段。它携带了一对大型柔性太阳翼，单翼展开长度超过20米，刷新了中国航天器太阳翼的最大尺寸记录。这对太阳翼为实验舱上高能耗的科学设备提供充足电力，功能是备份。它拥有与天河核心舱功能等同的控制功能，是备份。它拥有与天河核心舱功能等同的控制计算机和姿态控制系统，能在核心舱出现故障时接管整个空间站的运行。问天不是来搭便车的，它是来当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大脑和备用心脏。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

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饮料行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消费者无法辨别一瓶水在货架上是否被打开过。有人用注射器往瓶子里加异物，也有人拧开偷喝一口再放回去，无法追溯。防盗环的设计极简单，瓶盖和环之间用细小的塑料桥连接。第一次拧开时，塑料桥被不可逆地拉断，环从瓶盖上。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文学摘抄本，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有时候你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身边没有人能商量，心里的话也不知道该对谁说。东野圭吾写过一家很特别的杂货店，人们把烦恼写成信，投进卷帘门上的信箱，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如果你此刻也揣着一肚子心事，不妨听听这个关于牛奶箱和回信的故事。这么多年咨询信看下来，让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有些人读过回信后会再次写信过来，大概就是因为回答的内容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吧。不过不管是怎样的回答，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我的回答发挥了作用，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拥有正确选择的能力，我的回答只是帮助他们确认了这一点。所以请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2: 你拿起一只福州托台漆器花瓶，它比同样大小的陶瓷轻得多，表面却有一种温润如玉石的光泽。它不是陶瓷，不是木器，是漆和丝或麻布一层一层裱出来的，胎体里面是空的。这就是托台漆器。托台漆器的核心工艺是托台，先用泥土或石膏做一个花瓶的模型，在模型表面裱上若干层下布或丝绸，每一层都涂上天然大漆，然后放入温湿度严格控制的阴房阴干。大漆不是干掉的，是氧化聚合固化的，需要湿度约80%，温度约25度左右的条件。表层足够厚之后，敲碎里面的模子，把碎片掏出来，剩下的就是轻如鸿毛、坚如硬木的漆布胎体。再经过多道上漆、打磨、推光，最后用瓦灰和植物油反复揩擦，漆面由哑光逐渐变成镜面。福州托台漆器始于清代乾隆年间，由漆艺家沈绍安恢复和提升，是中国工艺美术三宝之一。它与北京景泰蓝、景德镇瓷器齐名。2006年，福州托台漆器宫室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簿。一只托台漆器瓶，外表是极静的墨黑或朱红，内里是看不见的空。最轻的胎体，盛起了最厚重的中国漆艺。

0: 交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91.5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来平遥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五月或九月到十月，冬天太冷，但雪后的古城极美，游客极少，整条南大街都是你的。从太原坐高铁到平遥古城站，出站打车十分钟就到古城。住在城内的民居式客栈，土炕、木雕窗棂、大红棉被，老板会在院子里给你泡一壶平遥黄酒。平遥的灵魂是那条南大街，从南门一直通到北门，全长不到两公里。明清时期是晋商的金融中心，日升商票号的柜台还在，门口的石狮子已经被游客摸得发亮。镖局的院子里，老师傅还在演示当年押镖的暗号手势。在平遥吃饭，点一碗平遥碗托。碗托是用荞麦面蒸成的凉粉状小吃，切成条，浇上醋、蒜泥和油泼辣子，三辣开胃。就着平遥牛肉，牛肉是用老汤卤的，凉切成薄片，纹理分明，入口咸香有嚼劲。吃完碗托，再走一走古城墙，从城垛往下看，夕阳把全城的灰瓦染成蜜色。

把刚烧开的水倒进一只厚玻璃杯，杯子咔嚓一声从底部裂成两半。你以为是杯子质量不好，但物理学会告诉你是温度梯度的错。玻璃是热的不良导体，导热率低，当热水倒入杯中，内层玻璃受热迅速膨胀，而外层玻璃温度还来不及升高，体积不变。内层膨胀产生向外的推挤力，而外层还处于收缩状态，内外之间形成剪切应力。当这个应力超过玻璃的抗张强度时，裂缝就会从杯底或侧壁出现。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

之前，先倒一点热水，倒一下杯子，或者用金属勺子放在杯底做导热分流。你的杯子不会说话，但它用断裂提醒你温差。

拥有的，做出选择的力量。浪矢爷爷说，每个人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那些深夜里投进信箱的烦恼，不是为了求一个方向，而是为了确认自己有勇气走下去。如果你此刻也在等一封回信，也许答案不在别人手里，而在你自己的心里。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咖啡花，白色，五瓣，小而蜜，香气介于茉莉和柑橘之间。它的花期只有一两天，开过就谢，然后咖啡、樱桃从花地慢慢鼓出来。每一杯咖啡最开始都是一朵花。咖啡花是茜草科咖啡属植物的花朵，花冠为白色，具五裂片。咖啡树的盛花期通常在雨季开始后不久，一株成年阿拉比卡咖啡树可以开出上千朵花，但只有一部分能成功授粉和做果。花期极短，通常为24到48小时，来不及授粉的花次日就枯萎，所以咖啡产区在花期会有人专门观察蜜蜂的活动。咖啡花的香气非常独特，是咖啡植物中未被充分商业化的一部分。近年来有少量咖啡产区把咖啡花晒干用作花茶原料，冲泡后有清淡的茉莉和蜂蜜香气。咖啡花茶在中美洲逐渐受到关注。咖啡花短暂但壮丽，它用一昼夜的时间开放，把一整年的阳光和养分留给果实。你喝的那杯咖啡始于一朵只活了一天的白花。

熬膳牛肉丸，用筷子夹起来，在灯光下表面微微泛油光，往碗里一扔，弹得比你想象的高。这就是手打牛肉丸的功夫。手打牛肉丸，选用当天宰杀的新鲜黄牛后腿肉，剔筋去膜，切成大块，放在砧板上。师傅两手各持一根铁棒，轮番捶打，打足20分钟以上。铁棒沉重，捶打的力道均匀，肉块在反复捶打中被碾成肉泥，但肌肉纤维没有被完全打碎，而是保留了部分连接。这是牛肉丸弹性的来源。打浆过程中还要加入冰块降温，防止肉浆因摩擦热变性。调味只用盐、味精和少量淀粉，不加防腐剂，不放任何填充物。挤丸子的手法是把肉浆攥在手心，从虎口挤出一颗浑圆的白球，用勺子挂进温水锅定型，再用沸水煮熟。汕头市区的老店门口支着铁砧，师傅从早捶到晚，铁棒声在骑楼底下回荡了100年。一碗牛肉丸汤，丸子弹牙，汤底用牛骨和黄豆熬，撒芹菜末和炸蒜酥，白胡椒微微呛口。潮汕人离家再远，想起牛肉丸在嘴里爆汁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该回家了。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

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有些人读过回信后会再次写信过来，大概就是因为回答的内容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吧。不过不管是怎样的回答，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我的回答发挥了作用，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拥有正确选择的能力，我的回答只是帮助他们确认了这一点。所以请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做出选择的力量。浪矢爷爷说，每个人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那些深夜里投进信箱的烦恼，不是为了求一个方向，而是为了确认自己有勇气走下去。如果你此刻也在等一封回信，也许答案不在别人手里，而在你自己的心里。文学摘抄本，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文学摘抄本，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心里的话也不知道该对谁说。东野圭吾写过一家很特别的杂货店，人们把烦恼写成信投进卷帘门上的信箱，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如果你此刻也揣着一肚子心事，不妨听听这个关于牛奶箱和回信的故事。这么多年咨询信看下来，让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有些人读过回信后会再次写信过来，大概就是因为回答的内容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吧。不过不管是怎样的回答，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我的回答发挥了作用，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拥有正确选择的能力，我的回答只是帮助他们确认了这一点。所以请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做出选择的力量。浪矢爷爷说，每个人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那些深夜里投进信箱的烦恼，不是为了求一个方向，而是为了确认自己有勇气走下去。如果你此刻也在等一封回信，也许答案不在别人手里，而在你自己的心里。

啊，今日由节目开始到依家吓，我大家听过好多唔同嘅音乐啦。开始就系、是、一啲我比较大家熟悉嘅情歌啦，大家听过啊。咁然后跟住落咧就一 part 比较rock 嘅，不过唔系几似我嘅吓、啊，野性嘅一面 wild。另外咧，我哋会听过一啲比较古典啲嘅。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1996年，万芳推出了一张专辑，整张专辑没有一个明亮的大调快歌，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全是中慢版，全是关于离开、放手和长夜。这张专辑叫《割爱》，

气声和哭腔咬字，把分手唱成了一场漫长的手术。专辑里还有《夜照亮了夜》《温哥华悲伤一号》等作品。万芳的声线不是标准的美声，她略带沙哑，真假音转换时有一种脆弱的撕裂感，但正是这种不完美的质感，让她的歌声像深夜被压缩进被子里呜咽的哭声。歌爱在那年金曲奖上让万芳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张专辑不是让人哭的，是让人在哭完之后可以安静地把眼泪擦干。万芳后来没有大红大紫，但她的专辑被一代文艺青年一遍遍翻出来深夜播放。

0: 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1: 你拧开一瓶矿泉水，咔一声，瓶盖下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敞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美。

水浇多了会烂，不浇水它自己能撑半年。石头花不开的时候，你路过花盆根本看不见它，但某个深秋的午后，它忽然从裂缝里推出一朵白花，证明它是一株活着的植物。

生的肉质液像两块鹅卵石合在一起，表面有灰褐色的斑点和纹路。未生的肉质液像两块鹅卵石合在一起，表面有灰褐色的斑点和纹路，和周围的小石子一模一样。它就是生石花，俗称石头花。生石花是番杏科，生石花属多肉植物，把自己伪装成石头是为了不被食草动物吃掉。它的叶片几乎全部埋在地下，只有顶部透明的窗露出地表，阳光从窗射进去，在叶片内部进行光合作用。这种结构极大地减少了蒸腾面积，是沙漠植物里最极端的一种节水设计。每年秋天，两块石头的裂缝里会钻出一朵白色的花，花期只有几个小时，中午开，傍晚就谢了。生石花的原产地是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近年来被大量作为观赏多肉植物引入中国市场。养它的人需要极大的耐心，它一年只长一两片新叶，水浇多了会烂，不浇水它自己能撑半年。石头花不开的时候，你路过花盆根本看不见它，但某个深秋的午后，它忽然从裂缝里推出一朵白花，证明它是一株活着的植物。

是生活给你的监测。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和备用心脏。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on!
1: Night Moon 城市夜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3: 2020年7月28号星期二的傍晚17:03，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FM9.5 轻的音乐体育广播。你的甜蜜来自于范晓萱，我是 Alan， 南木城市野游正在直播。

哇，那各位呢没有去到天津也可以在网络当中来看。那最近呢他也是很忙，比如说忙着在做一个策展人，而且呢之前呢也是受到邀约想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在鲁豫漫谈今年年初的时候就透露说接到了正式的邀请，但是呢直接回绝了。核心原因呢就是节目需要早期的集训，跟他的这个生活的作息不太一样。当然他也尊重参赛的艺人，不会为了综艺来曝光改变自己舒适的一个生活的节奏，也许到了这个年纪一定要活得通透一点了吧。而面对逝去恋情的追忆，你会用哪一首歌来做诠释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会将怀念又洒脱的情绪传递的恰到好处，融入了流行摇滚跟弦乐的部分，复古科技感交织的情感张力，这就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电梯门开了，你走进去，发现里面所有人都背对着门口站着。你会怎么做？1962年，心理学家所罗门·阿西的著名实验表明，大多数人会转过身，和他们站成同一个方向。这就是从众效应。人倾向于让自己的判断和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阿西的经典实验更简单，让被试判断几条线段的长度。当在场的其他人都故意说出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时，绝大多数被试至少一次放弃了自己的正确判断，跟着大多数人的错误答案走。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多数人是对的，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众不同。从众效应的力量来自两个方向。第一，信息性从众。当你不确定正确答案时，你假设多数人更有可能。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看藤球比赛，会以为是排球和足球的混血。球员用脚背把球挑过网，用头球扣杀，用倒钩把球抽回去，球在空中飞行极快，脚背和头皮的撞击声在体育馆里回响。这就是藤球。藤球起源于15世纪马来半岛，当时的玩法是没有网的，一群人围成圈用脚背踢藤边的球，不让球落地。后来东南亚各国逐渐加入了网和高度的规定，发展出了现代藤球运动。藤球的球不是充气的，是用天然藤条或合成塑料条编织成的镂空球，直径约12厘米，轻而硬，有弹性，飞行轨迹刁钻。藤球比赛场地大小和羽毛球场接近，网高略低于羽毛球网。藤球在东南亚极盛，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传统强国。1990年北京亚运会。

0: 藤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藤球运动员的柔韧性极高，能在空中转体、倒钩、扣球，脚面发力精准，如排球扣杀。看一场藤球比赛，你会觉得人类的脚原来可以和手一样灵活。藤球不用手，它把人类对身体控制的极限从指尖挪到了脚尖。
1: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

0: Move 城市旅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1: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2: 五点半之后准时下班，你准时来听新歌吧。今天我们的新歌要跟各位来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和 Anna Walker 合作作曲制作完成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遗忘之海》。那说到这首歌呢，有着标志性的电音的编曲，然后再配合着张韶涵的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唱出了记忆脱落但是依然坚定奔赴感的这样的一种指南。在2026年的7月25号张韶涵在常熟站的巡演当中呢，完成了这首歌的全球的首唱，而且呢全开麦的稳定高音表现也是收获了大部分人的好评。那今天在我们的南木城市演出当中，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来自 Alan Walker featuring 张韶涵《遗忘之海》。

0: 整体首播歌曲来自 Alan Walker featuring 张韶涵《遗忘之海》，
1: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New Music 强烈首推。
0: 想听新歌，想要了解最新的娱乐资讯，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加群的方式呢，就在微信当中来搜索 HIHIHI915 HIHIHI915 HIHIHI915， 你就可以变成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1: 但是生活当中除了做派对动物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呢会让你感觉到头疼啊。比如对于年轻人租房子的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房间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墙面的漏水啊，或是某一个就是用固定的物件脱落了等等等等，修起来就比较麻烦，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工具啊，对不对？好像我听说在西海岸新区，也是大家说的黄岛，很多的一些小区有一些年轻化的租赁的部分，他们都会有一个收纳柜。这个收纳柜呢，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电钻啊，或是玻璃胶枪啊，或是墙面的修补的工具啊、等等等等吧，可以来免费或是付费来进行一个租赁啊。那我觉得这就方便了很多，而且据说在国外有很多的地方都会有那种工具的共享站，或者是在短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简易的一些维修的教程，比如说入门级别的修修补补、防水的贴纸等等等等吧。相较于之前我们好像在很多的一些网页当中哈来找上门服务，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反正我的感受是不是特别的好，因为经常会因为某一个复杂的工程，看似复杂的工程，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

时候呢贵得惊人啊，这样好多了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自己自助的来把自己的居家环境给搞得更好一些。看来有很多的事情只有自己来动手去做啊，才会知道自己的有多么的厉害啊，那份成就感是自己给自己的。诶，那音乐当中我们要听到是来自张杰的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呢是曹轩宾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那这首歌也是张杰跟他的歌迷啊，俗称星星之间的苦乐相伴的深厚情谊。

0: 山林和月跟蓝调元素融入到的华语流行当中，悲伤的过程当中却不是那么的压抑，从主歌的低音到刚刚你听到副歌的整个的呐喊，这种情绪递进的层次让你感受到这首歌给你的力量。
1: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2: 让音乐
3: 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

0: 风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Alright, here we go。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on。
1: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3: 北京时间来到18:45，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在27度到30度，依然是一个炎热的状态啊！各位出门的时候呢，注意防晒避暑。我是 Relax DJ Allen， 明天见。

0: 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解情绪。首先，你要快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生的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身边没有人能商量，心里的话也不知道该对谁说。东野圭吾写过一家很特别的杂货店，人们把烦恼写成信，投进卷帘门上的信箱，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如果你此刻也揣着一肚子心事，不妨听听这个关于牛奶箱和回信的故事。这么多年咨询信看下来，让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有些人读过回信后，会再次写信过来，大概就是因为回答的内容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吧。不过，不管是怎样的回答，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我的回答发挥了作用，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拥有正确选择的能力，我的回答只是帮助他们确认了这一点。所以请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做出选择的力量。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英语里有个词 Nemesis， 字典里翻译成天敌、克星或宿敌，但它的本意比这些词都沉重得多。Nemesis 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她惩罚人的傲慢。她不是善恶的审判者，她是惩罚一种人，狂妄到忘记自己只是人的人。这种罪叫 Hubris， 是人试图僭越神的领地。凡人以为自己战无不胜时， Nemesis 就悄然尾随，赐予他注定的失败。从希腊神话进入英语之后， Nemesis 丧失了神格，保留了一种不可逃避的阴影。

一个推着独轮车卖豆腐的大爷从石板路上碾过去，车轮在石缝里咯噔咯噔响。来平遥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五月或九月到十月，冬天太冷，但雪后的古城极美，游客极少，整条南大街都是你的。从太原坐高铁到平遥古城站，出站打车十分钟就到古城。住在城内的民居式客栈，土炕、木雕窗棂、大红棉被，老板会在院子里给你泡一壶平遥黄酒。平遥的灵魂是那条南大街，从南门一直通到北门，全长不到两公里。明清时期是晋商的金融中心，日升昌票号的柜台还在，门口的石狮子已经被游客摸得发亮。镖局的院子里，老师傅还在演示当年押镖的暗号手势。在平遥吃饭，点一碗平遥碗托。碗托是用荞麦面蒸成的凉粉状小吃，切成条，浇上醋、蒜泥和油泼辣子，酸辣开胃。就着平遥牛肉，牛肉是用老汤卤的，凉切成薄片，纹理分明，入口咸香有嚼劲。吃完碗托，再走一走古城墙，从城垛往下看，夕阳把全城的灰瓦染成蜜色。平遥不需要任何现代时尚，它用青砖和铜铃告诉你，慢是一种值得被尊重的品质。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3: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5: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0: 所以请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做出选择的力量。浪矢爷爷说，每个人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那些深夜里投进信箱的烦恼，不是为了求一个方向，而是为了确认自己有勇气走下去。如果你此刻也在等一封回信，也许答案不在别人手里，而在你自己的心里。
1: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2: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3: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是会心动。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2: 是哪一首呢？
1: 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馆。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丽。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愿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城市还未苏醒，海浪总是不眠。听一首歌，换你一天的从容。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我在时间尽头等。

0: 背包上肩，耳机就位，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新的一天，城市还没加速，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
1: 出发。
0: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 91.5，青岛音乐。

难了，我太难了。今天周三。那个想跟我们一起在群里面互动的朋友啊，你要是觉得然后就这种啊虎了八叉的性格特别的吸引你，想跟我互动很简单啊，来玩记得进我们的微信群啊，你是发语音发文字都行。那有人问了，我怎么进微信群？首先你要找到我们的群管理员方漂亮，你加他微信之后呢，让他给你拉进群里来，好不好？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记住了吗？这号太好记了，宝们。你要再记不住，那我真的是很无语了，可以说是。

们的群里面，然后你就可以互动了啊。如果你要是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很简单啊，在群里面扣个一，让我看到你。一会儿我要签到，好不好？我提示一下，我每天我都要看你们打卡的宝们啊，我每天我早上点名。你是上学的呀？你还是上班的呀？啊，反正一听到点名的时候，我估计。

浪康浪康，哎，欢迎新朋友前庭友，哎，是我的新宝是吗？这是我的新宝，哎呀，我感觉我就是每天我都有新的这个宠妃进群，哈哈，就那种感觉。朋友们，你们享受吧，啊，你们享受不了，只有我能享受啊，只有我能享受。来吧，下面时间的话呢 ，Warm Up Call， 咱们来唱一首《葬身大海》。嗯，哎，咱们都给我嘶吼起来，好不好啊？就是要找到那种你女生歌的那种啊状态，好不好？听着多突然啊，这一动静。

还是新生海海磊呀啊啊，你们这是反复发呀啊，懂了啊，还有这个假发呀啊，然后呢 LL 记忆故事还长 Superman 来了啊，然后呢这个荣耀来了，一只螃蟹来了，快乐的老杜也来了啊，然后呢小郑来了，小李飞刀刀下冰厨也来了。刚才唱大海，我希望能够在群里面听到你的声音，你今天随便唱一段啊，我就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作为我然后的听友啊，你要身上有一点素质，我不管你唱的怎么样，但是一点素质我觉得你应该有，毕竟你这么喜欢我是不是啊，咱俩应该稍微就是特点上就是啊能够有一点点一样，那就是大胆开麦呀，明白了吗？大胆开麦啊，让我听到的你的声音啊，随便唱啥都行，你哪怕你唱个儿歌都行啊，你唱 ABCDEFG 都行，但是你不能不敢开麦啊。哎，我看我有新宝进来了，乐以里 V 啊，欢迎你。小伙伴们该唱唱啊，我不会笑话你的啊，宝们，你们都是我的好宝。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1: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要 o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2: high five tempo。
3: Hello，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在那遥远海边。慢慢讲。

0: 我太难了，
1: 我真的太难了，宝啊啊，你这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哎呀，昨天我还说呢，这个有中医的朋友还说我，说你

来，我看王大壮来了啊，我的好宝，不对，我的新宝，欢迎啊，进群了。对，如果你们还要进群的话，我再说一下啊，你想进我们的微信群，首先你要添加我们的群管理员方漂亮啊，那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啊，你不加她你也进不来。她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也就是嗨嗨嗨915啊，找到她跟她说我要进群，然后

0: 拼水学赢家扭不开，好讨厌哦！
1: 笑出唐老鸭叫。
0: 对不起，老师。
2: 没关系。
0: 啊，对不起，老师。
2: 没关系。嗯。对，老师给我打一个2.1分。
0: 啊，谢谢老师，比昨天高，谢谢老师。
2: 得了多少分？
0: 1.7。
2: 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好不好？
0: 好，明天再来，我下去沉淀沉淀。
1: 嗯嗯，这是什么？那笑声非常有层次，前面呢有点像这个巫婆笑，然后来像张飞笑，最后变成唐老鸭笑啊，太可怕啦！来这一个笑声啊，这位美魔哎，美魔你是怎么啦？嗯，哎，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到你了，该你学起来了啊！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四叶草，还有我们的米小米加入了群聊。是是是，你如果要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很简单，找到我们群管理员风漂亮，然后呢让他给你拉进来啊，就这么简单就进群了。群里面咱们互动起来啊，群里面的小伙伴们都超有趣的，哇，人超好哎。就想进群，记得加风漂亮的微信。

哎呀呀，你嘎脸叔，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你把我的心伤透，哎呀，我的嘎脸叔，哎，大概就是这么唱。哎，行啊，宝们。那个拍蚊子的方法，你这怎么回事？不愿意跟我分享，还是你们也没招啊？希望你们这个夏天不再受蚊子的困扰啊，不然的话真的是伤了我的嘎脸叔。嗯，你把我的扛子上吐。这个是个甘肃话的歌，还挺好听的啊，宝们。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